平时出门还觉得穿搭再好看，但是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舍不得。那今天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喽，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哈，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很高，这个国内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而且呢他们家的材质特别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化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哈。今天呢这个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精选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101.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L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平时出门还觉得穿搭再好看，但是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舍不得。那今天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喽，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哈，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很高。这个国内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而且呢，他们家的材质特别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哈。今天呢，这个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精选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

0: 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平时出门哈，觉得穿搭再好看，但是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舍不得。那今天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喽，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哈，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很高。这个国内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而且呢，他们家的材质特别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化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哈。今天呢，这个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精选九款。

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

0: 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色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色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1: 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辉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0: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2: 你好小芒。
0: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2: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0: 哎呦，
2: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茬往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0: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2: 对，
0: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2: 对的，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2: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0: 特意给你留的。
2: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冰糖，其实他爱吃糖，知道吧？但是他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他最好的，
0: 是的，最珍贵
2: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0: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2: 对的。
0: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2: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十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0: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2: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0: 多么诱人的条件，
2: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0: 是的，
2: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0: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2: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她就哭了，她真的哭了，她就
0: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2: 对，她就觉得她的话跟你一样，她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0: 是的呢，
2: 她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照顾吃喝拉撒的，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糊涂，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0: 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他觉得给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2: 对的，
0: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2: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0: 对呀、啊、
2: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0: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2: 对，肯定是做不成，
0: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2: 是的，
0: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2: 其实在 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
0: 嗯，
2: 啊，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或者什么回去吧？”
0: 嗯，
2: 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0: 嗯，
2: 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八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八九点钟。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
0: 嗯，
2: 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0: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2: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啊，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看到他们的变化，其实他慢慢接受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
0: 嗯，
2: 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
0: 嗯，
2: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0: 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2: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0: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2: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0: 是的，
2: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
0: 嗯，
2: 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0: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2: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2: 很难。
0: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2: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0: 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2: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0: 更难了，
2: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0: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2: 对的，
0: 想想很难呢。
2: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0: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2: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0: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2: 对的，
0: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2: 对的，
0: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2: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芒。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0: 是的，
2: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0: 是的，
2: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0: 对，
2: 这就
0: 你是我的朋友，
2: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护。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2: 是的，
0: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2: 是的，
0: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儿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2: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 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她拜年啊，我去给她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她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0: 老爸老妈，
2: 对的。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就哭了，她跟我说一句，她说你看我养了三个

0: 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的人，有很多人问我说，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鲁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
1: 是这样。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我们家老人都说，说鲁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儿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
1: 会影响到他们，
0: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1: 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0: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妈妈比较挑剔。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年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但是呢，这个老妈的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我一分钟都不待。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我养你这么大，
1: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0: 对，我养你这么大，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去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呀？就是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就是我说你这样了妈啊，咱不生气。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过去后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 然后就带着她，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
1: 嗯，
0: 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
1: 嗯，
0: 就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
1: 嗯，
0: 哎，她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她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嗯，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她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她说的我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
1: 嗯
0: 嗯，就是很不快乐，
1: 嗯，
0: 我没有自由了，她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
1: 嗯，
0: 她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觉得，哎，嗯，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有压抑的感觉，嗯，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哦，都已经一年半了，
0: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
1: 嗯嗯。
0: 他之前来的时候，嗯，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
1: 嗯，
0: 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1: 啊，
0: 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他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
1: 嗯
0: 嗯，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嗯，老伙伴们，
0: 啊。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话哈，
1: 嗯。
0: 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
1: 嗯，
0: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捧个手机，我妈捧个手机，她看直播，
1: 嗯，
0: 我看视频，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嗯，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
1: 嗯，
0: 好好，
1: 嗯嗯，
0: 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那会嫌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
1: 嗯，
0: 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
1: 嗯，
0: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
1: 嗯嗯，
0: 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
1: 嗯，
0: 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两句，
1: 嗯，
0: 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
1: 嗯，
0: 这个讲话的欲望，
1: 嗯，
0: 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的，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
0: 嗯，
1: 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嗯，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
1: 嗯，
0: 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
1: 嗯，
0: 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
1: 嗯，
0: 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
1: 啊，
0: 我们的小林院长，
1: 嗯，
0: 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
1: 哎，
0: 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
1: 嗯，
0: 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
1: 嗯，
0: 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哪儿等，
1: 嗯，
0: 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
1: 嗯，
0: 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哎呀，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
1: 嗯，
0: 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
1: 嗯，
0: 然后 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
1: 嗯，
0: 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
1: 嗯、
0: 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

0: 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1: 那
0: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其实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但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的多了，你的格局就撑大了。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它确实会收获很多温暖。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然后给你留出来呀。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很想去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连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连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 传统的养老。

0: 报，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啊特困呐 啊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所以说像国色天年，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啊，为什么愿意遛弯？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晚上一遍打卡？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啊，
0: 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你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去围炉煮茶呀，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个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其实他真的是一举多得的。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50多岁的都有的
1: 啊。50多岁的就有了。
0: 对，为50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他会逼着妈妈写字，您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幽默。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呀，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 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嗯、
1: 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

0: 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或者是夫妻二人，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哦，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这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儿，
1: 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嗯，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是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像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1: 嗯，
0: 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
1: 嗯，
0: 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
1: 嗯，
0: 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
1: 嗯，
0: 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各种课程，就是让他，
1: 嗯，
0: 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喜欢舞的有舞的，嗯，像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回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
1: 嗯，
0: 包括像8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
1: 嗯，
0: 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小品呐，啊，
1: 嗯，
0: 包括情景剧呀，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
1: 嗯，
0: 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是吗？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
0: 嗯，
1: 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嗯，
0: 就是
1: 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
1: 嗯，
0: 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
1: 嗯，
0: 哎，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这个很多的。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其实呢，我觉得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哎，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你就在咱们养老社区，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啊，我忘了，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 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你看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从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3: 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4: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5: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6: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期，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陈楚生。
7: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欢迎大家好呀，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就要给大家揭晓榜单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第1708期的东方风云榜哦。
0: 那本周呢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啊，在一一揭晓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3: 他真的世界并不只要我开心，
0: 亚军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4: 快乐不再那么容易，关系都有日期。
1: 冠军胡彦斌，生死未定。
5: 时光一定由我来定，谁说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好，这是上周前三名了。
1: 好，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了。第二十名的这一位呢，大家如果最近啊有在关注单依纯的全国巡演，应该在巡演的现场常常都能看到他。
0: 是的，而且他登到我们的本周榜单啊，我就很开心。他跟另外一位老师啊，他们在我们榜单上会师了。
1: 是的，啊，这个爱纯妹妹的大家一定都知道。

0: 璞玉，因为早前的时候在他的新专辑当中也是有特别奉献了一首非常优质的单曲《向日葵朝着夜》。
1: 哎，发现璞玉老师对植物非常有兴趣，
0: 哎，
1: 所以除了有向日葵给纯妹妹唱之外，他自己也唱了，他要唱这首叫《一朵蔷薇》。东方风云榜。

0: 输赢。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璞玉啊，在早前今年特别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一朵蔷薇》，其实也是借着他观察蔷薇这个植物的过程，来感受在生活当中和人交往的一些细枝末节喽。
2: 是的，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19名，第二首新歌出现了。刚说到璞玉老师喜欢植物，
1: 对
2: 这位年轻的朋友呢，他干脆就用赛博植物来对人生进行了一个比喻了，
1: 只能说非常的 Z 时代喽。
2: 哎。
1: 也是当下年轻人大家在关注的，
2: 这是在2004年出生的全能音乐人啊，真的非常年轻，他是张雨涵，由他自己创作的赛博植物。东方风云榜新歌

0: 第十九名。
1: 刚听到本周第十九名非常有个人风格特质的张雨涵带到这首新歌呢，也是他专辑的主打歌《赛博植物》。
2: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榜单排在第十八名哦，第三首新歌进榜了。这位老师啊，他一直属于就是省钱挂的，就是作词、作曲啊、编曲啊、制作呀、各种乐器啊都能包揽，
1: 大概也就费一点电吧，交点电费就好了。
2: 这就是丁世光老师。
1: 是的，丁世光呢，其实已经蛮久没有新作面世了啊，他不光自己没新歌，而且在这两年好像他也没怎么给其他人写歌了，
2: 就有点蛰伏的感觉哈。
1: 对，那当然呢，最新的这首单曲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还是非常纯正的 R&B 的风味，跟大家来感受一下新歌叫《灵月》。东方风云榜，新歌进。

0: 第18名，
1: 好听好听，听到就是本周的第18名，也是第三首进榜的新歌，来自丁时光的创作《灵月》。
2: 本周第17名的却是曾舜晞啊，最近呢也有戏剧正在上演当中，《九门》，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吴老狗，所以特别有首单曲呢是写给这个角色的，叫《野草》。
1: 再来看看本周排在第16名，4首新歌进榜啊，他一进榜成绩最佳了。这就是刚刚加盟了全新音乐厂牌的西林娜依高，也拿出了自己的创作。
2: 是的，而且这次呢还是特别和 Peggy 许哲佩在音乐上进行了合作啊，创作人虽然是他，但是编曲啊制作人是 Peggy 来负责的。今天其实我们要特别来邀请伍兹妹妹西林娜依高自己来做客，好好来说说看她有关创作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呢。
1: 是
2: 同步要介绍这首新歌给大家认识，新歌叫 Glue。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西林娜依高，这是我的新歌，请锁定东方风云榜。其实是我写歌的一个习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一直以来我写歌都很喜欢玩这种比较巧妙的一些文字游戏，尤其是我喜欢在两遍主歌用类似的词语，但是又能表达完全不一样的内容的来填写，就是感觉你在唱一样的东西，但是他讲的东西又不一样，他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对之前的那个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一个解答，就是这种很巧妙的文字游戏，我觉得就是能够给每一首歌能够加一些小彩蛋一样的地方吧，也是我可能我比较喜欢玩这样的文字游戏，所以也是能通过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来表达更深层的一些内容。
4: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寻榜
1: 第十六名。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8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了，本周第15名小白白景逸，新歌叫上周前进三格北上南下。
1: 那排在本周第14名的这首歌呢，他们是一个女团啊，这次带来的歌曲那是甜美的不得了了啊，来自 A2O 妹带来的心跳合资。
2: 那本周第13名我们要来听到好朋友之间的合作了，这是陈浩宇跟陈静飞。我想说说陈静飞啊，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会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为影视作品做一些音乐。

0: 略化的处理的。
1: 是的，所以这次有好朋友陈浩宇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独角戏，
0: 对，
1: 非常难演的话剧。初步举证上映之前呢，就两位好朋友就一商量啊，一拍即合，说咱们得写个歌，咱们得合作一把。
0: 哎，于是有了这首新作，大家来听听看，叫《萤火》。
2: 东方风云榜第13名。

0: 到是本周的第13名作品，来自两位好朋友陈浩宇、陈静飞共同演绎的《萤火》。
1: 那本周第12名呢，前进三格，这是来自许君唱片新专辑当中的曲目《我爱世界》。
0: 那位列本周第11名的这首歌呢，继续上升当中啊，来自梁玉莹带来的全新的单曲叫做《舞》。
1: 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关注了本周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先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璞玉《一朵蔷薇》。
3: 在我梦里，没了月光，你也能看你想看的远方。
0: 第19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3: How you do, my dear friend。
1: 第18名，丁世光《灵月》。
4: 乘着机器，红红的脸，青色。
0: 第17名，曾舜晞《野草》。
5: 岁月长，野草长，江湖莫笑我轻狂。
1: 第16名，希林娜依高 Glue。
3: 而我想和你一起下去。
0: 第15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6: 我北上南下，望着高楼大厦，告诉我离梦想的距离还有多久到达。
1: 第14名， A2O May 心跳赫兹。
0: 第13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3: 就让我划破。
1: 第12名，许君我爱世界。
0: 11名，梁玉莹舞。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这就是本周的第20名到第11名啦。
1: 那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10名的排序啦。首先第10名呢，这是上周的冠军歌曲啊、本周开始下滑了，胡彦斌老师的新歌叫生死未定。
0: 那排在本周第9名的这首单曲呢，同样也是来自我们上海的音乐人，他是于思远。这次拿来的这个创作很有意思啊，歌名呢叫做上海有山。之前我们跟大家解读的时候说，这个山它有可能是物理意义上的山，也有可能是心里的一座山，但其实啊它还是个谐音梗
1: 啊，哈，
0: 就是删除的删呐。
1: 哦，这么个删法、
0: 哎、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很多歌曲啊，大家得听完了之后才有自己的理解了。你把它当一个梗来听也可以啊。
0: 哦、
1: 这首于思远的新歌《上海有山》，
2: 东方风云榜第9名。

0: 到就是本周第九名了，来自于思远的新歌叫做《上海有山》啊。继续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十，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它来自于娇妍。
1: 是的，本周呢，因为度过了非常浪漫的日子，七夕佳节，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和自己的另一半来好好分享一下也不错。
0: 是的，你看刚才我们有 cue 到普玉老师喜欢植物，咱们于娇妍老师啊，他喜欢吃的东西，
1: 果然是好朋友啊。
0: 哎，那就来听听看这首《橙子》。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非常清新的感觉，这是来自于娇妍带来新歌叫橙子，叫上周前进两个了。
1: 嗯，那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上周十二本周升了五个座次了，来自吴莫愁演绎的 OST 作品啊，叫做汹涌。
0: 那本周第六名呢，这是周深写给歌迷朋友十二年的特别约定的曲目，新歌就叫如约。
1: 那位列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文文这次带来的全新专辑边界啊，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音乐的概念。
0: 嗯，
1: 而且也是可以说下了大成本来进行了制作啊，这首歌叫做边界。
0: 那本周第四名的这一位呢，其实也看到了他新的突破啊，因为早年间他其实很多歌都是自己来完成创作的。嗯，
1: 是的，那这次呢他也是参与到了创作当中啊，而且绝对是一个唱跳俱佳的作品，当然也要恭喜他有这个巡演，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了。
0: 嗯，
1: 这就是袁一琪，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Zesty。

0: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FM 927。
1: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啊。
2: 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2: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2: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3: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如江。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4: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8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5: 各位好，我是汪凯。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本周前三名了。首先排在季军位置的这十个晴天呢，最近他们真的蛮辛苦的，因为在巡演当中啊。
5: 是，而且各自还有不同的一些业务条线。总之呢，就是聚是一团火，散那是满天星啊。
4: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的新歌，叫做破晓。东方

0: 刚是，这是十个晴天，在今年夏天带来同样啊也是非常燃的一首曲目了。新歌叫《破晓》，本周季军位次。
1: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的亚军了，强强联手啊，真的是太有品质了。火星电台加上窦靖童啊，
0: 是的，而且这两组人马呢，虽然是好朋友啊，但也没有强捆绑的。就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有看这个《歌手2026》，就知道火星电台其实也参与喽。
1: 对，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了，他们这次的合作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很有氛围感 Somewhere in Winter 东方风云榜

0: 刚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啊，非常适配两组音乐人的合作。Somewhere in Winter， 中文的名字叫《失重》。那同步也要推荐一下火星电台的新的一批《失重》三部曲给大家听听。
1: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啊，我们这个榜单的全新周冠军啊就要诞生了。你别说，今天我看我们榜单人多力量大。
0: 是的，因为他们人也不少。
1: 哎，
0: 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他们加冠这张新专辑的收官的曲目啊，所以对于很多歌迷来说意义非凡咯。
1: 是，让我们恭喜一下时代少年团，这首《我只要我开心》摘得本周冠军。东方风云榜。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No music, no life.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101.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FM 九二七。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张莹律师啊，张莹律师呢是我们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4: 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啊，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3: 哎，请讲。
5: 啊，是我是吧？
3: 嗯，是的。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司他又搬地方了，然后吧他搬这个地方也是在同一个区，只是跨度比较大，以前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区的南面，然后现在搬到北面，就是上班特别不方便，然后好多同事吧也都是就是不太想去了，因为他特别远。然后呢公司给我们出了一个就是自愿离职的一个申请表，还给我们出了一张解除劳动的合同。我想知道就这个我们该不该签。
4: 该不该签您自己考虑。我先跟您说啊，自愿离职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您单方面的提出离职，员工单方面的提离职，单位是不需要给您任何赔偿的。但是如果呢这个是双方协议解除的离职，您可以要 N 啊，就是我工作一年给你额外一个月的这个工资的补助。所以您跟单位去协商，这个如果是双方达成一致的，他们给你 N， 我觉得咱们又不想上班了可以。但是如果不能，他说要你单方面提离职，没有给你任何补偿，你爱干干不干呢你可以走。那这种情况你就自己考虑，考虑以下两点。第一，单位有没有明确的工作地点的范围，如果有，比如说原来在陆园区，现在给你调到朝阳区，那这个虽然可能不远，但是这个就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需要征得你同意。但如果单位没有，或者是单位写的工作区域是在长春市区内，那这种情况下它不算是改变原有的劳动地点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单位有没有提供必要合理的一些便利条件，比如说班车，因为我们就有好多就是说高校吧啊，因为张律师比较了解，可能之前有了很多高校就搬到了比较偏远的，就是这个市郊啊，从市中心边。

0: 办到了市郊，但是他会提供这个老师的这个通勤的班车等等啊。那如果单位有刚才我说的这两种，第一就是约定了可以调，第二是他给你提供了这个合理的便利，并且呢这个班又没有特别夸张，他没有跨市区啊，都在城区内，那这个时候你是没有权利拒绝的。如果你非想拒绝，可能没有补偿，那咱就自愿离职啊，跟他协商。但是如果说单位不在这两种范围内，就特别远这种歧视性的岗位，那你可以拒绝。你拒绝之后呢，单位也不能够给你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它属于违法解除，你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啊。总之这个情况就是看是否合理，是否有约定，如果没有，那跟单位协商好吗？
1: 哦，明白了。还得看我是不是自愿离职，或者是他这面和我这面。
0: 嗯，是的。
1: 哦，我行。
0: 就是我先告诉你啊，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个跟你很关键，敲重点，就是你写的离职申请书是你主动，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没有赔偿。只有说我们与单位协商一致，你跟单位商量这样，你说我单位协商一致，我现在也想解除了，单位能不能赔我一个 N？啊，单位给我一个 N 就离职补偿金啊，那这个时候你去协商这个，因为他差了这笔钱，好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
2: 嗯，好，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您记下了吗？
1: 2463456。好，
2: 是的啊，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好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呢咨询法律问题。如果呢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此刻呢85815233啊，现在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来打进来，来看一看这位张女士啊。张女士您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啊，请讲。
3: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指是前段时间呢就是挫伤进行了一次手术。手术呢就是这个部位呢当然是长得很好，但是过了这个手术出院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其他部位还有断裂，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这个医疗过错，是漏诊啊，还是说操作不当，就是针对我第二处这个伤，医院是否有责任？
0: 看情况。这个为什么说看情况呢？比如说你第一次拍片子的时候，你这个手其他地方没有坏，对吧？然后你在第一次手术的过程当中，由于固定方式不对，或者是由于手术这个方法这个不对，造成的你这个损失，那这医院的责任呢？这不用说了，你第二个，这个
3: 是两个部位，是一个手指的两个部位，这两个部位就没什么关联。
0: 如果没什么关联，就是你这个伤是当年就是受伤的，对吧？你拍片子的时候，当时做手术之前，
3: 对，都没有问题，
0: 是不是看得出来是不是伤了？明白我这意思吗？如果当年没有伤，做手术给你撅舌的，那就是医院的全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当年有伤，做手术没看出来，只给你治了一个地方，对吧？那这个就要看了。对，如果
3: 是两个医院，就是给我检查的时候都只发现了我一处伤，所以说就针对这一处伤，进行了手术。然后是其他的部位，同一个手的其他部位，就是可能医生的固定的之后就是掰断了给我，就是初步是这样。
0: 如果是掰断了，医院就有责任。因为你治好我一个地方，不能把我另一个地方弄坏。我这个左腿受伤了，你不能把我右腿打折了去撅左腿，对吧？
3: 对。然后现在吧，就造成了我这个手指的，就是指尖关节功能丧失，就是手术之后也，医院还不承认，就这种情况，我想通过什么形式去解决呢？这个。
0: 拿病例，如果说确实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不承认就起诉他。然后手指功能丧失的话，这个是可以做鉴定的啊。哪只手丧失的多少啊？这个不一不同情况影响的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个你可以到时候把
3: 这个
0: 名字
3: 诉讼程序呗，就是得交。
0: 可以的，你有两条路，第一是走卫健委的医调委的这样的一个医疗
3: 调解了，这个也失败了。
0: 如也可以走民事诉讼，这个是您有选择权。
3: 那我这个假如说是不是需要司法鉴定的这几期啊？
0: 如果你走法院的这种民事侵权是需要做司法鉴定的，所以这个时候
4: 就是诉前和诉后都可以鉴定，这个
0: 嗯都可以的，嗯
4: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种功能性的丧失，就是它叫受限的还是丧失，它有就是能构成这个评级吗？伤残等级吗？
0: 嗯，功能的丧失，一手指的离断或者是功能的丧失是有可能的，但是要看哪只手指，比如说你的拇指啊，
4: 就是无名指
0: 丧失，无名指的话可能不一定够，因为它的这个单独的分数不一定够，看它多少节。因为说实话，无名指在整个手的这个功能上，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功能性较弱。啊，它实际上手是这样的，它离断从第几节手指开始，它是有一个评分的，评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负伤残啊。那这个需要我具体的看一下您的病例，好吗？
4: 行，那我稍后怎么联系咱们？
2: 啊，我们这位女士哈，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对，2463456，您记录一下。
4: 好，非常感谢。
2: 好，客气啊，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欢迎您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33，另外一部是043185815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我们请进下面这位尾号为4576的好朋友啊。您好。
5: 您好。好，
2: 请讲。
5: 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别人在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分租店铺给我了，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我属不属于就是那个违法呀？因为他这个就是伪造房东签名，然后他就是那个结果就是房东就是说这种情况没办法经营嘛，然后我就被影响到了，然后那个房东、对，
0: 您不违法，您是被骗了，对吧？现在您是被这个二房东或者是被其他的这个人员伪造这个房东的签名，你这个时候要看你有没有合理必要的这个信赖。比如说他伪造的很到位，他有房产证的复印件，还有房产证的原件或者房产证复印件，他有房东的授权委托书，对吧？足以让你相信他有权，这属于表现代理，你没有过错。但是如果说您连他是不是房东本人核实，就这些初步义务都没做到，那这个确实又不是跟房东签的，那这个合同您可能就有过错了。那您这个过错呢，也仅限于原房东可以把你撵出去啊，就是房东原房东来了说房子不是我签的，把你撵出去啊，因为你不符合表现代理，原房东把你撵出去，但是你的损失还是由骗你的这个人他来承担啊。如果金额较大，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的情况，您可以报案。即便是不够合同诈骗的情况啊，你也可以民事诉讼，让这个就没有权利处分的这个人啊，让他赔你钱。我不知道这样说不说清楚。这个常见于什么呢？比如说中介公司或者是房屋托管公司，您要的东西越权，你说我得看你的授权委托书，你要东西越权，你将来就有权利在这儿住着，即便原房东来了，他都没办法把你撵走。但是如果你因为自己没有尽到这个初步的审核义务啊，你就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签了合同，那这时候有可能你就得搬走了啊，就你不算犯法，但是房子你租不了了。然后这个你的损失呢，就是谁骗你的，谁跟你签合同忽悠你了，你就得找谁去啊，那就是这块你会有点损失，但不犯法，好不好？
5: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放心了，谢谢律师。
2: 好的啊，那这位女士，如果你后续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您记录一下2463456，可以继续进行法律咨询啊。好的，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可以直接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 8581523，另外一部8581566，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九二七，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如果您在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儿哈，都可以呢来拨打电话，然后呢向我们的张律师来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张英律师呢是非常职业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律师人，是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啊，是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也是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啊、医疗纠纷案件啊、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回答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呢也来看一看啊，此刻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女士说，我被婚恋机构骗到他们那里，然后话术两小时让我签了合同，三天后感觉不对想退钱，他要我30%违约金和30%的红娘费，怎么办呢张律师？
0: 是这样啊，如果说您对这个服务不满意，你想退钱，要先看对方有没有违约，如果对方没有违约，是我们的违约，我们只能协商不能强迫啊。如果说对方有存在违约情况，那他拒不扣或者是想拒不退钱或者是想扣费用，那就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就有权拒绝。如果他不退，全额不全额退，我们可以投诉或者是诉讼都可以的。而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签的这个合同啊，说这个好多常见于比如说培训机构啊、健身房啊，像说这种红银行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中介机构等等啊，它很多时候呢它是预先制定好的一个合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这些条款我们也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了，那像这样的合同我们常见叫做格式条款，这种格式条款一旦有一些免除对方责任或者加重我方责任的，他还必须有一个额外的法定义务叫做告知义务，他必须要解释释明和告知。如果他没有把这个约定的这个条款没有明确的解释清楚，没有明确的告知，那这个条款也是无效的。就是说即便啊，比如说这个合同是他反复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式条款，即便是他写了说我不退，那可能也达不到啊，就是他没有达到说他这个完成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我就可以退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从以上几个角度，我觉得都是你协商的角度。为什么说的这么细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应该钱不多，我觉得你真正起诉找个律师去跟他掰扯的可能性不大，那你就听，你好好听听张律师的这些话，然后看看你能不能找到角度去跟他去谈，能协商就协商啊，市场监督管理呀、啊，包括你当地的消协都可以的。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你也可以起诉他。一般起诉的时候，他要是觉得理亏，他就会跟你调了，可能都不等到法官判，好吧？
2: 好的啊，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张律的解答呢，后续有任何的一些法律的问题还想继续来进行沟通的话呢，也可以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那直播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啊，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张律师您好，我爸在工地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医院说要休息3个月，可能达不到10级的工伤标准，那协商要求赔偿3个月的工资合理吗？
0: 是这样的啊，是要几个月的工资，看你的这个情况，实际休了多长时间就要多长时间的啊。那我们如果说因为这个单位的这个情况受伤了啊，因工受伤的，那单位给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工资是按照受伤情况。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不是在单位受伤的，是在外边受伤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享受的是病假啊，这个单位是不管你这个钱的啊，享受病假待遇。 但是这个给多少钱呢？休息多长时间呢？还是要看伤情，要看本身恢复情况，而不是由单位去确定啊。就是我这个事儿由大夫定，不是领导说了算，也不是您自己说了算，是大夫说了算。休息多长时间，大夫说了算啊。这个钱谁给，看什么情况，谁侵权。如果是单位的工伤，那这钱就应该单位出，而且要出什么？不光是基本工资，您原来没受伤之前一个月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包括什么奖金啊，什么年终奖啊，什么这些什么绩效的这些费用等等啊，都要给的，好吧？
2: 嗯，好啊，非常感谢张。

0: 王律的解答。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啊，例如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来进行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继续看到的是平台当中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2018年的时候，我作为公司法人把公司法人身份领转让给另一个法人，在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司产生债务，现在被欠钱的人呢把我告上了法院，让我赔钱，这种官司胜算大吗？
1: 嗯，是这样啊，胜算大不大要看你是不是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正常情况下的公司是一个独立主体，他的法人、他的股东是不承担责任的，只有以下的几个例外。第一啊，一人公司，一人独资的公司，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证明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公司财产混同，那个分割还不存在混同情况，那要承担连带责任。还有，如果是法人啊，他是同时是股东，没有实缴。没有尽到实缴义务，尤其是马上新的公司法生效之后啊，那这个会更严格一些啊。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承担责任，因为它有个加速到期的问题。那还有呢，如果是你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啊，你的财务这个不是很完善，然后你把公司的财产有抽逃注册资本呐、违法减资等等，那都有可能承担我们说的连带责任。但不是说我上来就是因为我是法人单位有什么事儿我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这个是不是对的。
0: 好啊，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其他的一些疑问想要继续来沟通的话，欢迎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直接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可以来进行拨打。好，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位先生，您好，任先生，
2: 好，
0: 哎，请讲。
2: 是我吗？
0: 对，任先生，请讲。
2: 啊、我麻烦问一下那个咱们律师，我有一个那债务纠纷，就是我给个个人干点那个精装箱维，精装房维修的活，完了呢干了一段时间，到现在他那工钱没给我，完了我一直给打电话呢，他告诉我说上边公司没给他结，我想问一下张律师，这个我是不是跟公司没关系，我只针对于他就行。
1: 是的，因为他是你的老板，他是你的雇主啊，你们之间是个雇佣合同，所以上边欠不欠他你不用管。那就像是你说
2: 啊，打断一下律师，那个是这样的，我俩没有合同，就是临时干了能有2个月，只是口头说的，但是他期间给我们开一部分支。
1: 嗯，口头合同也是不错、主要口头合同的麻烦在于你怎么证明你们两个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关系，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都可以。第二，证明还欠多少钱啊？就是你说欠500，他说欠300，那你们俩这个中间这200块钱差价，法官听谁的？
2: 啊、
1: 谁的证据更足一些？
2: 那有证明。
1: 嗯，那就可以了，因为口头合同也是合同啊。
2: 那这立个面，这要起诉的话，都需要什么呢？
1: 需要被告的身份信息和你相关的证据就可以了，有你的通话录音呐、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然后你要有一个明确的被告，被告叫什么名字啊、有这个相关信息就行了，就可以诉。
2: 啊，那麻烦咱们这没有那起诉的，我按啥？是我自己起诉还是我找律师呢？
1: 都可以的，如果说您不会写不会弄，您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第一呢，如果是很简单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就委托我们帮你写个诉状，但是个诉状，这样的话费用比较低啊，这样就我们材料帮你写好，你自己送到法院去。还有呢，如果说这个交接额比较大，或者是情节比较复杂的，你说不明白的，也可以委托律师，那您就可以不用管了，这个事儿委托给律师之后，剩下的事律师帮你去开庭，帮你去打这个官司都可以的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稍后联系我们啊。
2: 行，好嘞，谢谢张律师。
0: 好，这位先生啊，后续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沟通好吗？
2: 嗯，好的，
0: 好，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欢迎我们的听众

0: 朋友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先咨询问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2: Love Radio 92.7。
3: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4: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3: 卫星路2066号。
5: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6: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3: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4: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7: 输入你的密码。
8: 哎，把密码给我。
7: 输入你的密码。
8: 喂，打密码给我。
7: 把钱给我。
8: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9: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1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FM 927，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速邦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的速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此刻呢，欢迎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
0: 好，请讲。
11: 那个，我有一笔经济欠款的事儿，别人吧哈就是欠了47万块钱，但现在呢哈他已经人找不到了，后期呢我现在才找到他，这个中间隔了6-7年了，时不时叫还。
12: 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你一直不断的在主张，那我们的诉讼时效是适用终止中断的。诉讼时效首先第一，它的计算方式是从债务到期之日起，比如说你的欠条上边写了什么时候还，那从到期还款的那天开始算啊。你要是写说2025年还，那这个不时效，因为还没到还款的日期呢。第二，如果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它以我随时主张为还款日期，那我也可以考虑不时效，因为我没想要，我可以借你3年、5年、10年、8年，那这个情况下呢，我是可以考虑这个不时效的。但如果有明确的还款日期了，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您要在3年内提起诉讼。如果说我到了马上快到3年了，我找过他，我起诉了一次，虽然没找着人，我这个宣期判决我又撤诉了，但是证明你主张过，那你从你告一次开始又往后延3年还是不时效。所以你要看你手里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啊。如果说你手里这些都没有，那您的这笔债权呢也不叫失效，只是它过了诉讼时效。它的区别在哪？区别在如果你过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这个案件，你起诉到法院了，法官不能主动提醒被告，不能问他说这到期了你还还不还，这个法官是不能提醒的啊。法官提醒算错。如果被告没有听张律师的广播，他不知道有这个抗辩的理由，他说我不想还，我没有钱，我这个就不想还他啊，但没用，他该还还得还。但是如果他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他说这个这么长时间了，过期了，我不还，他只有这么说，
13: 才有可能这笔钱就才需要过期，明白吧？这个诉讼时效我们对法律规定就是一直延到这种程度，就是你但凡有主张他就终止中断，或者是他必须得明确的说是因为诉讼时效。

0: 否则我都可以不用啊。那这个其实是保护我们这个债权人的，但是之所以规定诉讼时效，就是让你尽快的去行事啊。如果你真是拖了那么长时间，那有风险，好吧？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讲清楚这件事儿啊。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应的这样的诉讼的请求，或者标的额比较大，也可以稍后来联系我们，帮您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帮你把这个诉讼时效接上，好吗？
1: 我怎么样能跟律师联系上？
2: 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后续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1: 添不了微信，我直接速邦电话能不能告诉我？
2: 可以啊，85671234啊，85671234，我们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主动来沟通的。
1: 啊，85671234。
2: 对的。
1: 那好，完了，我希望那个律师跟我联系一下，然后我当面把我所有的材料给律师看一下。
2: 好的啊，是没有问题的。啊，跟您说声再会啊！
1: 再见吧，
2: 再见啊！好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位听众朋友留言了啊，这位女士她说，您好张律师，我是事业编在编教师，产假回来之后单位让我周六日监考，那这算不算是额外的工作量呢？可以以什么理由拒绝？有什么法律保护呢？
0: 首先周六周日的这个监考属于我们的加班如果说单位您这个岗位因为不是说串班的这种啊，那这种情况下您是可以考虑我不同意这样的加班啊。但是如果您的这个监考属于您带的班级，比如说您作为初中的老师班主任您监堂整个初中你们学校校内的考试，那这种不叫加班，但一般这种不会安排在周六周日。您周六周日监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统一的全长春市可能统一的考试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它是占用你们学校做考场的，然后征用你们的老师做监考的，这种其实属于加班，对你来讲属于加班，它是有加班费的，您可以拒绝，因为这个加班不能强迫，您不去学校也会有其他的老师能够去啊。但是您要去的话有加班费啊，这个实际上跟正常说我是不是休产假呀，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关系都不大啊，就这种加班我们都不能强制，好吗？
2: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跟张律师继续进行沟通，欢迎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法律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刻呢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您好，张律师，我家几个月前买了个房子，当初呢卖家也和他大爷商量了，然后也说了自己继承了这个房子，房产证都在他这里，然后呢我们拟定了合同，都有本人签字印手印，现在卖家的哥哥又来找我，他大爷也反悔了，说要给卖家的钱也给他哥哥一份，我们不同意，他哥哥呢和他大爷起诉我了，我要怎么办呢？张律师，
0: 一条因素就好了，首先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合同是否是合法有效的，是否是合法有效就看他的这个继承权是否合法有效啊，有可能他们之前说商量好了，那不一定是真的。如果说啊，我告诉你，我这么跟您说啊，就咱们房产局过户，就继承这块房产局过户认什么，你就知道什么样是最合法有效的，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是继承的公证，他们找个公证处啊，公证处盖上章了，他们这些人已经商量好了，有这个继承公证了，那可以。还有一个是法院的判决，他们几个去法院啊，去打了个官司，法院判了说归谁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利主体卖给你，我觉得这个可以，没有问题，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然后如果不是，就是他跟你说商量清楚了，我还跟你说刘德华把他们家房子赠给我了呢，对吧？我也可以写一个赠与协议，我替刘德华把

0: 完了的，那让他们去分，对吧？那再或者是你没有给的，那这部分你可以交到法院分完了，他们说法官说这部分你该给谁，那你就把它给完，剩下这合同还可以继续履行等等，那就看这个合同现在履行的阶段啊。因为你刚才问我能不能胜诉怎么打，那这个你看就是中间有任何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可能都会以直接影响判决，所以您这个事儿相对比较复杂，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广播里就给你尽述啊。如果真想打官司，或者是现在不是您想打官司，已经当被告了，真想把这事儿弄明白，稍后联系我吧，张律师一定在法律的范围内尽量的保护您的权利，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啊，来跟我们的张律师来继续进行沟通。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刻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听众朋友说，我2019年的时候呢工作的时候受伤，2020年做了第二次手术，老板呢只出了医药费，2021年做了伤残鉴定9级，没有劳动合同，这个官司可以打赢吗？那我们这边怎么去找你们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张律师，
0: 您这样，稍后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来跟我约时间，把你手里所有的你所谓的这个鉴定拿过来，你的病历拿过来啊，然后呢你整个的这个跟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有没有确认工伤啊，您跟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证据全都带过来，您手里越多越好啊。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因为您没有办法衡量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所以我不嫌多，我们不怕多干活，我怕的是给你漏下了，所以你带的越多会对你越好。我先跟您说，没有劳动合同不影响工伤认定啊，如果说我们确实存在是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张律师打工伤认定的也有的是啊，也很多，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工伤的情况下啊，那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受伤的情况需要找对方来要钱。然后你刚才说这个鉴定，如果您做的是劳动能力等级认定，就说明您已经工伤拿到手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再考虑我这个工伤定性的问题，咱就算账看他钱给的少，给的少不少，该是怎么给的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吧，单位他给你缴的是一个人身意外险，他给你保让你做的鉴定是一个伤残鉴定，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承认你是工伤，你是吃亏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单位给你绕进去了，你吃亏了，你不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按照单位这条路走，那你要的钱会少，所以说你把这个拿过来，张律师给你看看，看看你到底是走的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样的一个途径，好吧。然后你这个时间有点长，可能还需要找一些这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证据等等，那这些都是你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你看这个就这么多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就是简单的事儿我直接教会你就可以了，但是这么复杂的可能很难教会你了，那你需要来联系我们，好吧。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讲解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的话呢，您可以带着你相关的一系列的材料啊，然后呢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然后你们详细的进行法律的咨询。那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哈、啊，如果此时呢您刚好听到我们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您可以呢把你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带着这些问题，然后呢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直接的咨询，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当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在第一时间来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我开了个公司传媒公司，但是呢现在由于主播 私下跟大哥有来往，给主播呢转了2万的微信红包，陆续转的。但是现在这大哥呢

0: 呢给主播起诉啊，告他诈骗，说跟管理员一起合伙骗他，那就连带啊给我也告了。那我有多大责任呢？啊，另外呢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主播说他俩自己处对象自愿给的，那现在大哥呢让我把钱都退给他，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那如果是诈骗，他不是告了，诈骗是个公诉案件，这由公安机关去抓，他要去报警。如果警察没立案，说明不是个诈骗。他讲说我是赠与也好啊，是这个他自己找他的理由，他想说是合同，是一个合同欺诈，是一个违约，是一个不正当的，就比如说他的妻子说这个违反公序良俗的一个赠与等等，那是他的事儿，这钱您没收到啊，您作为平台你也没有办法全面的监督线下的这个他们的交易，对吧？那您这个时候啊，可能跟您没关系，你就不用理他，他来找你呢你就听一听，对吧？剩下的事儿就他没有权利强行在你这儿拿钱，如果你真错了，只有两个地方能强行在你这儿拿钱。第一，法院，他起诉到法院，您作为被告，那咱去应诉，把这事儿掰扯清楚，法官不判你，你就不用掏钱。第二，公安机关，如果真是个诈骗，就我们说是杀猪盘啊，仙人跳，那公安机关会介入，公安机关来找你，那咱就积极应对，那我确实错了，我就退钱，那可能还有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都不是，就主播啊，在这个工作业务以外的时间跟这个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榜一大哥也好，他们又有一些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啊，这个不是你能可控的范围内，你又没有过错，你就不用理他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0: 好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问想要继续沟通，也欢迎您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56啊。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任何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您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您直接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是比较便捷的。那当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来搜索我们的汉字啊，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这位朋友应该是九台的啊，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想问一下，我六月份被公司辞退的，当时公司呢还拖欠工资12000，我那时候呢还处在哺乳期，公司主动提出按工作年限赔上我3个月的工资，我们就同意签了离职协议的，但是一直没有收到钱，总共3万多，不到4万块钱，我怎么能要回来呢？另外呢，我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能要回来多少呢？
1: 第一，您还没有正式同意走，或者是说您现在认为走呢，这个不对，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因为在您的这个孕期或哺乳期期间内，单位是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的，别说没到期，就到期了都得顺延到啊这个情况的解除才行。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解除呢？是因为如果说您单位给你缴纳了生育津贴啊，缴纳了生育保险，您可能领生育津贴，如果解除劳动合同可能会影响领取啊，那这个造成损失的单位是要赔的。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单位这边就是不是绝对不能解除劳动关系，还真不是，你说我就不想干了，员工就不想干了，你就想跟他解除，可以的，你们也达成了协议，他给你这些钱，你们签了这个协议，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如果他不给也可以就这个协议啊去提起诉讼去维权都可以的啊。所以说看您具体属于哪个情况，您这样，您把你手里已经签过的东西发给我啊，我帮您看看看看您是不是要亏了，如果是小亏那咱们愿意那就让他继续履行就行了，如果是这个亏的比较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啊，我们要主张我自己应得的权利，那都是后期可能从给你这个案例维权的角度。所以说这个简单的一个留言可能我没有办法就是详细的去展开啊，稍后您联系我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节目当中哈，再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请进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有一个这个情况是关于我爸爸的，就是那个时候工资上的问题，就是我爸爸那个被合伙人吧被起诉了，然后呢他欠合伙人和几个人的工资，然后呢起诉的理由呢是劳务纠纷，但是合伙人手上吧有几张和我爸爸签字那个空白的用工那个协议，合伙人呢自己写上了几个人的名字还有工资，然后呢找人起诉。其实吧他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爸跟合伙人的吧不是劳务关系，当时呢只是口头上的约定合伙，但是呢有一段录音是介绍他们就是认识的人说我爸跟他们是合伙关系，但是说这个合伙人吧一起起诉吧没有就是工地上的合作过，并没有合作过，你听明白了吗？
1: 嗯，我听明白了，你是合伙的，他说投资了，但是他没有出力，然后现在呢他想往回要钱啊，你那个没有理由，他那个手里有几张空白的，他就说他有谁谁谁员工在你这上班了，然后你朝你要工资的名义来朝你要钱是吧？
2: 嗯，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事情有点麻烦。嗯，
1: 你不麻烦我听懂了。
2: 嗯，
1: 就是说白了他造了个假，他弄了个假的劳动用工合同，说你欠钱，就是想要其他的钱，想要合伙投资的钱对吧？
2: 对对对，
1: 是这
2: 意思吧？回事。
1: 嗯，那你有证据就可以应诉，应诉的时候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但不用给钱，您还可以追究所谓的合伙人的权利，他涉及到虚假诉讼，他造了个假，然后企图让法院帮他要一笔钱，他不实话实说，你合伙就是合伙呗，能不能退？虽然说合伙这块退可能相对比较麻烦，需要清算呐，需要看是否这个有合伙协议等等，但是那是不是如实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美德了，在法院如实说这是一个法定义务，他现在造了个假啊，如果你能够证明能够证实，不但钱不用给，对方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虚假诉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情节严重的可能还要三年以上啊，那就是对方要判刑的啊。那这个我也想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维权是对的，维权也有很多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一定要是正当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之前真见过有一些这个也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就是就我叫法律工作者也好啊，就是说所谓的法律服务咨询公司也好，因为他可能就对法律的理解不一样吧，他毕竟不是正规的律师啊，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但确实我是真见过的，给当事人出了一些这样的主意，结果把当事人送进去了啊，就是这种主意，我是觉得一般正规的律师绝对不会这么干。不会让他的当事人这么干的啊！那您正常应诉，只要您把你手里的相关证据准备好，钱不但不用给，还有可能对方要承担相应的这种代价，好吗？
2: 哦哦，那我明白了，那看这样是没事，一点还挺好。
0: 嗯，好啊，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如果后续你还有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24634562啊，进行法律咨询，那就跟您说声再会了。
2: 嗯，好的，
0: 好的，再见。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接进热线电话了。那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17:55，这里是 FM927，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蔻驰的包以及修丽可色修精华，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平时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件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其中差了一大截。可一提到轻奢品牌，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今天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火爆的经典款啊，各个经典款，像大容量的托特包以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等等等等，一应俱全，一应俱全。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你骨折的价格，只要599起，只要599起，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

18:30，这里是 FM 927，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蔻驰的包以及修丽可色修精华，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平时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个撑场面的大包，总是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今天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那今天正好赶上商城有活动，直接给你的是骨折的价格啊，只要599。是的，你没有听错啊，很多款都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真的就没了。登录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

0: of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还在尽力学习怎爱得真挚，想要初衷永不变。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韩红的《一路生花》。早上的7:27，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其实有时候觉得口红对于女生来讲真的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呢要是没涂口红，气场直接是掉一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的就要300多，今天呢我们只要16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限量100组，售完就不补货了。那说到这个牌子圣罗兰呢，真的不用多说了，多少女生的第一支口红大牌口红啊就是他家的，从18岁用到38岁从来没踩过雷，包装呢也是非常精致，黑金的方管拿在手里自带高级感，补个妆啊觉得自己是这个女明星。关键呢这支唇釉啊真的不是平替能比的，30秒一抹就是水光的镜面啊，一整天不拔干，哎，喝水呢也不沾杯。今天呢有几款色号推荐给大家啊，哎，带来4款经典的色号，420的樱桃红，以及416的哎烂番茄，还有444的野玫瑰，还有610的冰乌龙啊，都是带给大家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合适，平常呢一支官网30毫升的要300多，今天呢我们只要169，而且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平时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带走2支，多款经典色号可以选择，每支不踩雷，跨境只踩正品保真，支持马脸全程溯源，限量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1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九月四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九月二日、三日十一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九月四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2: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3: 各种保健品啊，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4: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1: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5: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6: 我调配过的每一根药都是慎之又慎。
1: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是药师
5: 白金晨，
6: 我是药师翟丽杰。
1: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8: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0: 早上的7:5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呢是这个学生们开学的第一天哈，我们看到路面上这个小班车，哎，又开始这个行驶起来了。
1: 今天早上出门呢，就看到我家这个小区啊，许多孩子哎困意朦胧啊，慢慢的和爸爸妈妈走出这个小区，
0: 内心当中也是做了一番的挣扎。
1: 哎，他们也不想开学。
0: 但其实有一些孩子是期待开学的
1: 啊。怎么呢？
0: 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在临开学的前一周，还挺期待的。但是这个心态是有转变的
1: 啊。
0: 临开学前一周比较期待，就是开学之后见到我的小伙伴嘛。然后开学前两天就不行了。焦虑了，为什么呢？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内耗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人，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事儿没完成。当我的事情压在心头没完成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难受，啊，因为我作业不没写完嘛，所以前两天我就比较难过，一是因为我自己比较焦虑，二是我爸我妈他真是有点这个不惯着我呀。
1: 真打你啊。
0: 你可曾听说过男女混合双打？就这个双打程度，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之重。
1: 小时候你看爸爸妈妈打你，他不说别的，他就问你想不想吃这个棒子炖肉。
0: 哦，小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在开学前两天，不是在哭，就是在大哭。当我开学的那一天啊，你知道就是背着小书包去上学的时候，脚步有多沉重吗？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说哈，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家长会说：“哎呀，终于开学了。”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啊，这个棒子不应该是条子嘎的吗？那啥哥，这时候你看就有代沟了吧？我们小时候不用条子嘎的，还有鸡毛掸子，家里都没见过的都。一般我妈是啥呢？我爸我妈打我是就是什么顺手拿什么。
1: 哦
0: 啊，有的时候呢，我妈是拿拖鞋
1: 啊，拖鞋，
0: 你知道那种塑料拖鞋，
1: 疼，
0: 抽人最疼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觉得寒假倒还好，寒假你这不穿的厚吗？然后打你身上其实能缓冲一点，那暑假那是真往肉上揍啊，打得我一道领子一道领子的。
1: 小时候呢，我爸妈他不打我，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做一道数学题，然后我爸爸从6点钟开始教我，教我到7点钟，就那一道算术题教我1个小时，然后我吃完饭再来写愣是没写对。后来我爸把我家那个就是折叠椅子，啪嚓想往我脑上打，结果我爸没打，打到这个桌面上了，把那个折叠椅都打碎了。
0: 哦，
1: 你说他要打我脑上我得啥样吧，
0: 可能那一瞬间真的是想往你脑子上打来着，
1: 对，
0: 但是在砸下去的是就是那一刻，可能都得剪短一点，那一针在砸到你脑子上的那一针啊，这个父爱觉醒了，不行啊，这是我亲生的，拉倒吧，哎呀妈，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啊，我们这个彩狼说我妈手里没东西打我啊，就这个大喝一声站那，然后就开始掐我大腿里子。我跟你说掐比打疼，
1: 尤其吧掐大腿里子你还不能大块肉掐，你就掐那一，你就拿那一小丢，哎完了在那转一圈那么掐最疼，
0: 你知道那不叫掐了，那叫 K。 我看到这一位啊，这个不打不把，他说犯错会打，有时候不犯错也会打。
1: 那不犯错为什么打你啊？
0: 我甚至小时候都想着了，就是都琢磨过我到底什么情况下会挨揍。
1: 哦，
0: 他俩心情不好的时候，
1: 那就是当害了。你出现在他俩面前干嘛呀？
0: 那你这那家就那么大，你说我不出现在他俩面前，我离家出走。你小时候有过离家出走的这个想法吗？
1: 有。
0: 最终实现了吗？
1: 没。你走哪儿去呀？那袜子衣服都在家呢，你不能拎着包就走啊。
0: 但是我真的有过就是这个离家出走过的经历
1: 啊。
0: 就是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这个没有物资，然后这个徒步嘛，从东门走到南门。我是从我们家28栋走到我们家大门口，
1: 然后呢不还得回来吗？
0: 然后这个灰溜溜的回来了之后吧，这个我妈也这个没理我。吃饭的时候你知道爸爸妈妈他们用来这个缓和关系的一句话就是出来吃饭了。你小时候吃过最难吃的饭是什么？
1: 就尤其是这个惹完爸爸妈妈生气以后，哎，挨打之前，然后你就感觉这个饭吧，他吃不消停，小心翼翼的，我夹不夹这道菜呢？
0: 那还行，你还敢夹？我吃过最难吃的饭是眼泪拌饭。这菜你也不敢夹，摆在你面前，你在赌气呀？哼，我以后再也不吃你们给我的一口饭。菜也不敢夹，眼泪噼里啪啦往饭碗里落的时候，你别说啊，这个虽然不好吃，但是有点滋味儿。
1: 这咸的。
0: 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还是我们灿烂的离家出走，抓到那就是一顿胖揍。
1: 你要刚才这么说吧，我刚才也想了，有过离家出走的经验。就是走了10分钟以后，走到小卖铺以后，我又回来了。
0: 怎么的呢？
1: 你看太晚了，你哪儿也不能去啊。
0: 害怕。还有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钱浪啊，他说那不是吃白饭，不是白饭，眼泪拌饭，比现在的黄油拌饭，我跟你说还要知名。大部分小朋友都有吃过，但是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家长哈，千万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教育孩子。
1: 哎，怎么呢？
0: 我小的时候就是总是在吃饭的时候被教育，所以导致我就是经常这个吃饭吃不消停，以至于我现在也胃病。咱们说虽然没有这个霸总的命，但是咱有霸总同款的病。一般霸总就这个胃都不好，
1: 都有点胃病。
0: 那可不咋的。好了，那说回来哈，今天是开学嘛，这个开学有一些小朋友哈，这个刚刚步入学校哈，遇到了一群新朋友。
1: 哎，新朋友。
0: 哎，那说到这个交新朋友，你还记得你跟新朋友说的第一句话